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头，请听主的话语，记载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上帝听世间人心之中，伊独生子赐予因，予一切信的无地到灭亡，反当得到永生。上帝听世人，这是一句何等何人稀奇的话。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、至尊贵、至荣耀、圣洁无罪、满有能力、通关万物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为的上帝。世人就是今仔日踮伫世界顶的人，亲像你甲我，咱充满着罪恶，对头到脚，对内面到外面，充满了凶恶、贪心、骄傲、自私、讲白贼话、怨恨。咱内面的污秽，外面一样也是污秽。咱的思想、行为、言语，全是污秽败坏。圣经顶讲，世人拢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荣耀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但是最奇妙的代志发生了，上帝在遐讲，伊听世间人，伊用听将家己甲世人联合起来，这一点咱是想不通的，因为咱犯了罪，上帝应该用恨甲台来代替听。但是上帝偏偏要用听站在伊甲咱的中间，这件是真奇妙吗？原来上帝未创造这个世界甲人类头先，就已经听世人了。所以为了让世人快乐的生存，伊创造了一个真水、佮丰富、伟大的世界，神用万面安排了特色的物品，应有尽有。退不了，用也是用不了的。虽然人类犯了罪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又愿让人踮在其中，继续供给一切所需要的。上帝安尼的心肠，甲伫创世以前是无分别。今仔日世人无要上帝，但是上帝又愿听世人，这是上帝的大听。

上帝对咱的疼惜并不止于这，伊也够用更加奇妙、更加高深的疼，是咱以前从来未捌想到的。这个疼是什么呢？请看，上帝疼世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主耶稣赐予因。上帝竟然将家己独生子赐予你，赐予我。上帝对人的疼已经达到了顶点，你或者会感觉真奇怪，上帝跟耶稣跟咱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帝将伊赐予我，赐予你，按你讲起来大有原因呢。咱拢犯了罪，大家人偏行家己的路，但是咱犹原也讲唔知呀，已经行走了灭亡的路，亲像圣经顶所讲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是犯罪的结局，肉体的死无人会免的。圣经顶国讲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拢有一摆死，但是咱就真小心。圣经国讲，死后阁有审判，这是讲世人将来伫上帝面前，因为所犯的罪，以后要受审判。要永永远远吃着一受灭亡的苦，这是世人悲惨的报应。这个痛苦绝望的结局，无人通闪开的。虽然世上有真多方法要去犯罪，但是将来无一个办法会除去罪恶，也无一个办法会通免去犯罪的结局死亡。修心行好，拢未会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世人拢落在绝望的中间，只有听候上帝审判甲对逆的刑罚。

挂伫十字架顶，互人用马鞭伫啊，该鞭拍到流血，流血一滴一滴的对伊头、手、脚，遐所在流落来，实在真痛苦，实在真艰苦受。迄个时阵，伊就叫着讲：“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放杀我呢？”原来伊挂伫十字架顶，吃了一个大罪人，连上帝也无要看伊咯。这件是因为耶稣犯了罪吗？不是，乃是因为迄个时阵伊担当了世人的罪，家己吃了大罪人，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。人犯罪，刑罚的痛苦，全部拢予伊来担当。最后一回，老阿了咯，就开灯死伫十字架顶。伊所流血要洗清去咱一切的罪，咱的罪问题解决咯，罪结局也解决咯。西里伫罪恶的漩涡内面得到了真正的自由，痛苦甲死亡是咱应该受的，因为咱犯了罪，但是。主耶稣为着咱的过犯受害，为着咱的罪业压伤，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顶。对安尼，因为伊受的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因为伊受的鞭伤，咱得着医治。

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耶稣听你，为了你舍己，伊跟你的关系是安尼密切，这拢是上帝为什么将伊的子赐予你的原因咯。耶稣流血，你听死，何人埋葬？但是对头到尾，伊是上帝的子，未为何死亡甲坟墓底下捆绑。第三日，好消息，伊搁再活起来了，拍赢了死亡，拍赢了罪恶，正做人类，包括你甲我唯一的救主。耶稣的死还清了你我的罪债，上帝就按照伊的公义宣告讲，叫一切信伊的，就是信主耶稣的人，无地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耶稣拯救罪人的恩典，今仔日摆伫你我的面前，耶稣你了虔诚认你是这个罪人，佮虔真心的向上帝来悔改，谦卑的接纳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的罪孽却就会得到赦免，你也袂地到灭亡，会得到永远长存的生命。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一位为着你舍弃活命的主耶稣，是安尼的疼你、疼我，你怎样敢会讲要拒绝伊吗？假使你真正要拒绝伊，就坚定是拒绝生命，自取灭亡。圣经顶讲，咱唔通忽略真大救恩，你若是忽略这个大救恩，怎样会得罪呢？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唔通拒绝上帝大听，请你现在真心诚实的来接受主耶稣，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就有法能入去，赐教上帝听的滋味。